早上十一点，我是徐佳莹，还在睡吗？赶快起床，动动身子，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，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。这里是政大之声 FM 88.7。

我，可是却很喜欢信手奉行。亲爱的菩提萨埵，哦，菩提萨埵，用心了悟千万亿佛。自信自信，法门法门是圆觉，自信自信，佛道佛道是圆成。每个眼神，你我他，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什么公平，成为人类的聪明，别跟我说什么理想与正义，我只能等待着希望并珍惜。面具底下的真相早就已不可考据，你还在怀疑自己，他们早已把你存在抹去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0: 现在是早上7点钟，我是郭静。
1: 现在来呼吸，上气接不到下气，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。
0: 刚起床吗？深呼吸一下，调整生活的频率。正大之声陪你一起面对全新的一天。